0: 爱了一顿。
1: 那老大都是干嘛？孩子他都不知道把原因。
0: 浪费了。
1: 哎呀，我让我么？这里家，你知道那个人天天喊他妈的，我说的话，我们姑娘妈回来嘛，会说呀。哎，那都不知道嘛原因。有个包个衣裳。
0: 哪里？
1: 俺村子过啊，我们那问大爹，还玩哩这这，阿爸在我边头了嘛，路卡阿个家里跑不行，搞不搞的搞么个，搞么的些，这妈妈的，搞废了，这把在我边头好，好个玩哩这这些，你比如那个那么些，跟大爹输了，莫输的我，这些嘛是我们的家父妈呢，还是我做了啥个？这三个书不好的作为的我被的我被的呢这个 5728 1284给你要扣大概在地狱里面的话大家分的家父妈娘嘛是我们那里哦，这这父妈娘说的，俺那以前那嘛是我们呐，那过年了，俺那为亲戚给嘛是我们那过活路的年呢。你说那个那不是那俺娃那啥吧？这个领导这哈了嘛的。

0: 爱的，对。
1: 啊，他这是干嘛去？
0: 刚飞了。
1: 还穿那啥红，但这比较么瑞。那个是什么用？漂亮哇！
0: 也漂亮，那漂亮哇！
1: 啊，那那个做了么了么，我一批来了。你做那个什么那个做了么了么，就我那个固定的都么了么乖。一个八号的医生在这边做嘛瑞。没阿庄，我的呼呼，你出来了，我是不要加路，加白些钱，哎呀，加路子
0: 啊。
1: 阿萨兰达阿比卓罗阿比卓阿比卓
0: 拉拉西哇，我做阿鲁伊斯，那阿么说
1: 拉西尼
0: 阿米做米改改，阿里勒莫阿
1: 勒。哦，拉西尼是嘛？你怎么拿的？